0: 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

0: 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善待父母。
1: 善待父母。
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上午的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五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上午好，我是小曼，今天和好音乐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6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凡是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霁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细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霁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

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

0: 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
1: 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起，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0: 些我能再听到会有痛哭流涕，会这样说的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无人知晓。所以写歌的人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准确地做了表达。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十一郎，也是歌手张宇的太太。歌坛有一句传说啊，说李宗盛比女人更懂女人，但是十一郎呢比男人更懂男人。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19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他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像李宗盛一样的人。他也是女人的视角。
1: 北京时间1:15，
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3: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
1: 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

0: 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3: 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一句话，比如说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

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他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0: 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2: 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陵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

0: 脑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利士，专治假期夜宵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香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庆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香式秘制的酱料，鲜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里还有很多香式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

0: 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朋友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

过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想

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0: 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佳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市场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空腹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欢迎你回到吃香喝辣沸腾的假期。国庆长沙的夜晚永远都是热气腾腾，如果说白天是团聚的温柔，那晚上就是年轻人的逛吃狂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沙宝藏店呢，推荐一家小众不踩雷、性价比超高的香味小海鲜夜宵天花板，叫做豪利士，专治假期夜宵馋虫。门店呢在长沙市雨花区潮流商圈路段，是今年长沙热度飙升的新晋夜宵网红店，主打的就是香式融合小海鲜。那区别于传统的湘菜和普通的海鲜店，口味很新潮很独特，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店内的装修呢是简约的新潮市井潮流风，整体的空间宽敞明亮，布局也是清爽整洁，灯光鲜活有氛围感啊。墙面搭配的是潮流美式的标语，简约的软装，烟火气与时尚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没有传统夜宵店的油腻杂乱，干净舒适，氛围热闹。不管是国庆夜晚的好友小聚、逛街收尾的加餐，还是夜间小酌撸串，都是超级适配的，是年轻人国际逛吃长沙必打卡的一点。那店里呢主打就是香味小海鲜啊，鲜辣过瘾，创意十足，每一款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像他们的招牌香辣小鲜锅是进店的必点，生蚝、扇贝、花蛤、大虾等多种海鲜海产品每日到店，现点现做，食材鲜活饱满，搭配长沙地道的香

0: 方式秘制的酱料，辛辣入味，锅气十足，海鲜的鲜甜融合香菜的这个香辣，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越吃越上头。店里的现开的新鲜生蚝口碑直接拉满，肉质肥厚饱满，干净无沙，无论是蒜蓉烤制还是原味鲜吃啊，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本味。那除此之外呢，店里还有很多相识的小炒，特色的烤串，荤素搭配，口味多样，完美的适配夜宵的味蕾需求，鲜而不腻，辣的过瘾。开业以来啊，这家店收获了很多年轻食客的五星好评，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长沙小众海鲜夜宵天花板。很多年轻的朋友打卡留言了，说完全被低估的宝藏夜宵店，没有过度的营销，全靠口味出圈，新鲜的海鲜很棒啊，香味的调料太懂长沙人了。还有一些食客评价说性价比超高，海鲜锅的分量很足，辣度也适中，干净啊，清爽，国庆晚上和朋友小聚太合适了。更有一些游客朋友表示啊，在长沙吃惯了重油重辣的传统湘菜，这家香味小海鲜啊，新鲜解腻，口感也特别的惊艳。所以啊，亚飞觉得国庆的沸腾夜晚离不开美食与欢聚，来好力士可以解锁一下新潮的海鲜美味，让长沙的市井烟火点亮你假期的美好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

0: 清醒，虽然百无聊赖，一样过得很精彩。我觉得
1: 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同样也是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小时候听就只是无意识的跟着哼哼闯闯，长大之后再听似乎才懂得了其中的滋味，有一种无奈，但是又有一种安慰。这是李耀明的一首《放轻松》，他跟范晓萱也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因为当年呢，范晓萱正是被李亚明发掘，从而入行成为歌手。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相信从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创出了很多人。

0: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韩来点播的歌曲，来吧，我们的新朋友，要不要来一波接龙？想要听什么歌，就像韩一样，直接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家人们来到时光点唱机，看到很多好朋友上线啦，然后还有很多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0: 是啊，所以啊，你看现在多方便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随时都可以来分享心情，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点歌，比曾经，那真的是快速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对吧？就是及时，及时分享，及时互动，这又是另外一种快乐。所以小曼呢，每天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留言，包括我去看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呢，哎呀，都会很感慨，就是现在因为有了平台不断的发展，就是你看视频网络。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新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屏幕下方不是有一个小图标，一个点赞的手势嘛，去点一点它。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一万呢，就会分享一条来自微信后台我们金九五电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有很多听电台的朋友呢，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会写一些小作文，会有一些分享啊。就不像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点歌嘛，他们呢微信后台就有很多的文字故事的。那嗨上转起来应该更在于现场的氛围，调动大家的情绪。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都是短短的，就可能有只有副歌的部分，那有些呢可能只有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就是正好把精华保留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老朋友的点歌时间了，因为刚刚已经有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了，那新朋友还可以继续啊，继续点歌啊。小曼呢来放我们一位好朋友，我们家人 Moto 说点星爷相关电影的歌曲。我最快速的想到的是美人鱼，当时美人鱼有一首歌曲是重新对老歌进行了一个翻唱，就是世间始终你好，怎么样，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摸头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问说，现在收音机是同步直播吗？我们是在直播，我们电台就是收音机，我们九五电台呢是在直播时光点唱机，不过呢我们是不同步的啊，我们不同步，我们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然后电台端呢是重播，是剪辑版本。祝安，谢谢祝安，谢谢。是卢冠廷的版本，我觉得卢冠廷的声音一个人出现在这首歌，他就更像是一个说书人在讲故事。

是来自一档节目当中啊，刚刚听到是天赐声音当中啊，来唱到的《土坡上的狗尾草》，然后是我们的棒棒的点歌，然后呢还有否极泰来，否极泰来说要去跑马拉松了啊，给他一首能量满满的歌曲啊。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他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20-30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就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

0: 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

也在每一个普通人认真制造的笑声中。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世界之窗主题活动宣传策划蒋佳妮，她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游乐园里为这座城市策划快乐。

0: 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被老歌灌醉的夜晚吧。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什么样的歌曲能唱出你现在的心情，或者说，你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又想到了什么样动听的旋律，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聆听，都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评论。
1: 京时间晚上10: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

0: 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稍等一会儿，大家的点歌呢，小曼尽量都会来播放啊、只要是点播的华语流行经典，当然了，比如说像微笑吧点的这种比较经典的欧美怀旧歌曲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特别风格化的，比如说什么，戏曲啊，或者是说这种美声啊，就不太符合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的音乐的风格。但只要是华语流行经典，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找到的。好，大家可以来点播，是好听的，是经典的，是愿意分享的，随时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呢，是刚刚我们好朋友星灿来点到的李健的一首《传奇》。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在一些好听的音乐类综艺当中，大家听到好听的歌曲也可以来留言。那今天呢，小曼准备的这份歌单呢，是来自嗨唱站起来，湖南卫视在2019年的一档节目。哇，现在想
2: 我们

读留言的时代都已经过去好远好远了，对吧？现在你看大家及时来分享，小曼呢及时来播放歌曲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了三位好朋友的点歌了，不知道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新朋友啊，新朋友是可以优先来播放，优先来置顶你的歌曲的，好不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老朋友啊都是热情好客的，家人们都是热情好客的，都是先说新朋友来吧，新朋友点歌那就新朋友来吧。那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有这么多新朋友呢，只要你点的歌是华语流行经典都没有问题，好不好？然后记得把我们的关注先点一点，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时光点唱机正在直播，就会把信号送到你的手机上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是音乐类综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昨天呢我们是在听我们的歌，今天来吧，我们走进嗨唱转起来。不知道这档节目多少朋友记得，那个时候2019年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节目，它会有一种游戏的感觉，然后呢又有一种 KTV 的感觉，就是它唱歌竞演，它没有说是你只是关注到音乐，它其实还会有这种形式上的放松感，音乐上的有一种好像我真的到 KTV 的那种感觉。当然也会有很多歌手来到这档节目，除了说有一些新的声音，也会有一些

很会唱的前辈歌手来到这档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听听看，看当时啊，当时辛晓琪也来了这档节目，但是呢，就这档节目，它的音乐时间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只是我回首来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
5: 我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然后还有新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屏幕下方不是有一个小图标，一个点赞的手势嘛，去点一点它。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10000呢，就会分享一条来自微信后台我们金九电台的点歌故事。因为有很多听电台的朋友呢，会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会写一些小作文，会有一些分享啊。就不像我们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综艺，它更在于说歌曲本身，歌手的演唱，那嗨上转起来应该更在于现场的氛围，调动大家的情绪。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都是短短的，就可能有只有副歌的部分，那有些呢可能只有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就是正好把精华保留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老朋友的点歌时间了，因为刚刚已经有几位新朋友接连点歌了，那新朋友还可以继续啊，继续点歌。小麦呢来放我们一位好朋友，我们家人 Moto 说点星爷相关电影的歌曲。我最快速的想到的是美人鱼，当时美人鱼有一首歌曲是重新对老歌进行了一个翻唱，就是世间始终你好，怎么样，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摸头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问说，

在收音机是同步直播吗？我们是在直播，我们电台就是收音机，我们九五电台呢是在直播时光点唱机，不过呢我们是不同步的啊，我们不同步，我们现在视频是实时直播当中，然后电台端呢是重播，是剪辑版本。祝安，谢谢祝安，谢谢祝安，祝安是小曼的好朋友吗？谢谢家人，谢谢家人的支持。然后 Model 说一生所爱，你是想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为什么要来长沙？
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2: 好优美嘞！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
9: 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0: 我们之前做励志主题的时候，怎么没有朋友点到这首歌呢？很好，合适啊，对吧？这是我们否极泰来来点到的《壮志在我胸》，希望下周你去跑马拉松，能够跑出一个好成绩。到时候跑出好成绩了，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哎呀，没关系，跑没跑出好成绩，我觉得只要你踏上马拉松赛场的那一刻起，我觉得就很棒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感受，好不好？然后分享你的经历还有经验，可能也会鼓舞到很多朋友一起加油努力，比如说我。
1: 莫想我是多轻松，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想要来点歌的朋友来吧，继续接龙好不好？如果新朋友想还想一想的话，那待会儿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就会来分享我们点赞10000的盲盒故事。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还有呢，张碧晨，2019年的张碧晨也参加了嗨唱转起来，然后他当时呢是唱到了一首《红玫瑰》。

听到张碧晨这首歌叫做《红玫瑰》啊，也是来自《嗨唱站起来》这档节目当中，他来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张碧晨舞台型选手对吧？大家认识他呢，也是因为音乐类的节目，然后呢也看到他。

0: 时间晚上11:45。
1: 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

0: 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晚上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里是精英955，我是小曼。今天你笑了吗？在长沙，快乐好像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儿。一碗米粉，一杯茶盐，一场烟花，一次游乐园的夜场，长沙的快乐不止在解放西的霓虹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认真制造的笑声中。此刻晚安地铁给城市的100张声音情书温暖行动正收集着许多人的夜色心声。今天这封情书来自长沙世界之窗主题活动宣传策划蒋佳妮，她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游乐园里为这座城市策划快乐。佳妮说自己的工作像是造梦师，在他眼里，乐园不只是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它更像是一个把烦恼暂时丢开的地方，白天收集期待，夜晚释放笑声。
4: 它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吧，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学习生活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至少他来到这里属于游乐园的这一天他是充满快乐的就够了。
1: 在欢乐的游乐园里，作为工作人员的佳妮也有无数个感动时刻。她被游客的欢呼感动，被一场求婚、一次拥抱、一句今天好开心感动，也被身边有爱的小团队感动。原来造梦的人也会被梦照亮，策划快乐的人也会被快乐反哺。
4: 很感动，在所有的欢乐背后，我们自己有一支就是互帮互助、指哪打哪的造梦团队吧。和大家一起见过跨年夜零点狂欢的30000人群，然后呢也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咱们一起去看6点钟的新年日出去筹备活动。但是每当看到活动落地的时候，就是疲惫又会清空，然后就开始期待下一年我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惊喜的活动去给大家呈现了。
1: 在佳妮眼里，长沙的底色是烟火气，是一座城市认真生活的温度，而快乐就藏在这温度里。
4: 我个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很有烟火气也很包容的城市。像我们世界之窗经常会喜欢在长沙街头

0: 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

0: 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0: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炒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0: 好韵味嘞！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真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1: 电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他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6: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7: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6: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8: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6: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9: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6: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
7: 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地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7: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0: 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5: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
6: 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它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那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

0: 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罗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1: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更是成全了自己。他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奔去，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意。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国庆假期，南岳衡山祝融峰每天上演日出音乐，唱响山河日出音乐活动。

0: 140多处弯道，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2021年刚到乡镇任职的曹传银，在巡查森林防火时发现，不少楠竹倒在山上无人打理。经过调研走访，他了解到，当时楠竹每吨只能卖260元左右，加上山高路陡，运输不便，竹农积极性不高，很多竹子只能长在山上，烂在山里。衡阳县金溪镇党委书记曹传银，
1: 老百姓当时就跟我讲了，这个一天请两个人到山上去砍楠竹，卖掉之后还不够付这两个人的工钱，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个问题。
2: 金溪镇坐拥6.32万亩的竹林，原竹却卖不上价。曹传银琢磨着能不能在本地建个厂，加工成竹制品来提高附加值，但建厂买设备都要钱。曹传银想到村村联营的办法，经过几轮协商，横江村、蓝泉村和小寨村决定共同出资，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再加上争取到的上级资金和银行贷款，建厂终于有了着落。紧接着，曹传银又从外地请来了技术员指导生产。衡阳横江竹木制品公司负责人欧阳成生，
3: 那个请得下和我的一起扎根下去，过实实在在做事是吧？我这个家搞起以后，其他我这个还有几个小老板也跟着搞。我这个家分家精细筷子，在黑暗现实出名过。
0: 去年企业产值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金溪镇已经有了9家竹木加工企业，带动近300人在家门口就业。楠竹收购价最高涨到了每吨600元。
2: 跟着楠竹一起拔节生长的还有黄精。金溪镇种植了20多年的黄精，曾以卖鲜货为主，价格低至3块多。曹传银联合了斗山村、横江村，成立了建溪山农林科技公司，盘活闲置的乡政府办公楼建起了黄精加工厂，保底收购全镇种植户的产品。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把黄精做成了特色伴手礼。如今鲜黄精的收购价涨到了每斤9.5块以上，工厂年收益达30多万元。衡阳金溪镇龙兴村村民杨银初，
4: 现在就把几块钱领了，大家就老百姓都是富有起来的，就好个的嘛，越做越有劲。
0: 发展产业，交通先行。4公里的金石公路金溪段是当地连接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打开农产品销路的重要关卡。过去这条路只有3.5米宽，坑洼不平。2022年，衡阳县启动道路提质改造，由于上级补助有限，部分建设资金仍然需要筹措，征地也陷入到了僵局。曹传银登门沟通，跟老乡们解释政策。与此同时，他发动镇村干部带头捐款，并赶赴广东拜访金溪籍的乡贤，联系在外工作人员和企业家，一笔一笔筹款。衡阳县金溪镇桂海村村民唐继荣，
5: 电力干部，所以在他们家以身作则，我的思想就转变过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当地啊或者父老乡亲啊，我你的牺牲的很有例子，要想得开，电力干部和老百姓这两个感情还是很深。
2: 2023年底，金石公路金溪段顺利建成通车，群众出行和农产品的外运更加便捷了。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00亩的主产业集聚区。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竹材采伐、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这些年，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多方筹资完成了金溪中学体制改造，创建省级寄宿制学校。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曹传银，
1: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我在金溪做事情，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坚决不搞；需要，想方设法也要搞。
0: 金秋十月，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作为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永州兰山县持续开展熄灯护鸟行动，以静谧夜色为迁徙候鸟让出平安通道，用温柔守护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兰山融媒记者赵斌报道。

0: 夜幕降临，三蓝广场晚风习习。晚上八点左右，广场六盏高杆射灯及周边楼宇景观照明准时关闭。城区大幅弱化亮化灯光，仅保留基础的便民照明，最大限度地降低灯光污染，为夜间迁徙的候鸟扫清飞行障碍。夜色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穿梭山林夜空，勾勒出了千年鸟道的生态之美。当地居民李迟顺：
1: 每当候鸟迁徙的时候，广场的高射灯都会熄灭。其实我们都蛮支持这种事情的，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我觉得特别的暖心。这样既保护了候鸟，也让大家懂得了爱护生态、敬畏自然。
2: 蓝山地处湘江源头南岭山脉腹地，每年春秋迁徙季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此境。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盘旋，损耗体力。自2020年起，蓝山县常态化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候鸟迁徙季定时关停广场高杆灯、城区大功率景观灯，积极引导商户关闭户外霓虹射灯，同时配套开展夜间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候鸟迁徙安全防线。蓝山县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夏细康：
3: 我们根据候鸟迁徙的规律，严格执行熄灯制度，减少了灯光干扰，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多年长的话的坚持，已成为蓝山护鸟的特色举措。我们也将持续做好灯光管控，全力守护千年鸟道，擦亮蓝山生态名片。
0: 熄灯护鸟是温柔留白，更是生态担当。如今为候鸟关灯让路已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和自觉。蓝山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健：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化的保护工作，常态化去落实候鸟的保护举措，让绿水青山啊去滋养万物的森林，持续化的书写人鸟和谐共生的蓝山答卷。
2: 二号晚，湘超常规赛第九轮开打，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张家界队主场迎战怀化队。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都是1-1握手言和。
5: 昨晚衡阳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现场除了本土球迷，还有近300位专程从江西省吉安市赶来的球迷。恰逢国庆假期，不少在大湾区工作的衡阳人也回到家乡，带着家人来到赛场观赛。一场比赛踢的是足球，更是浓浓乡情。
6: 我们回家了。
7: 因为衡阳东就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时时刻刻想着我们湖南衡阳。今天我们走在那个街上的道路啊、房屋啊，都比10年前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6: 我感觉我们家乡的山也好、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然后看到所有的父老乡亲都非常亲切，连空气都变得更清新了。
5: 比赛正踢得起劲儿，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但现场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大鼓一齐敲响，加油声响彻球场。上半场第26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严志新在混战中敏锐捕捉战机，一脚破门得分，帮助衡阳队以1-0取得领先。下半场，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全力反扑，多次向衡阳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临近尾声，第89分钟，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十号郑义飞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8: 很嗨，让我很开心，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
9: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团结的，然后也可以让他学会坚持的力量。胜利的感觉。
0: 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镜”字样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2: 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

0: 笑啊，后来就
1: 好笑啊，
0: 对啊，
1: 好可爱，
0: 大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晨。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6: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人生是一场梦，是一场时间的匆匆，人潮的汹涌不过是瞬间就消融，每一次的相拥是留在青春的懵懂，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悄悄做个梦。